0: ILS Zulu, runway 16 right approach.
1: Descend 6000 Antero Acela, clear for ILS 016 right approach, show Nippon 183.
2: コンコンシャドル848、コンタクト東京レーダー、コン
3: タクト東京レーダー、マッチ2-0、マッチ2-0、コンタクト東京レーダー、802、ハイジェアライン88。東京アプローチ、ボーイニア、セクシュアル8000、フラットレベル240、フォーフラットレベル
4: 240、ブレッシュ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、コン。東京アプローチ、ランウェイ16レフト、エクスペクタレス、ズール16レフトアプローチ、ビークリアディレクト、ルータ。
3: Clear the routers golf arrival, descend flight level 1250, for the air security.
1: Tokyo approach, descend 67, information on box shot, descend flight level 150.
0: Japan Air 67, Tokyo approach, runway 162 right, take the high unit, clear the runway 162 right, clear the runway 162 right,
1: ハ
0: イゾンのサーブレイヤーのスピードレベル150、カリタケネスライダー97。
1: メンテンファイルは150、299、997、7、7、6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、7

0: 个国际名叫做基斯特罗科的，就是那个原来的文化有来自于南方，还有它的一个特色就是那个广播。
1: Instagram 607 Tokyo Approach Information India QNH2997 Expector です。 Zulu Approach Runway 16です。